可没不烂笑话哟，都哭啊哟，都哭啊哟，大哟妈日如没劲，我的那我娘娘耶，可没被那都啊哟，娘娘那娘娘喏，娘娘也给娘娘也。哎不为你比俺大大我那那呀呀个哎不为你比俺大大我那那呀呀耶阿姆哇哟呀呀耶